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

0: 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少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

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义子寒。 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丁丁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整体的流量呢也是比较的缓慢。那么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南一环路呢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京城立交，以及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稍微注意一下车道缓行。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地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来关注到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目前是临时封闭施工状态，预计8月31号结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4: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3: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4: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3: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0: 傍晚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7: 各位好，我是晶晶。
0: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你身上有哪些比较突出的优点，比如说啊不内耗，比如说会做饭，比如说这个运动啊都很好，我们都可以来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探讨探讨各位身上的一些优点。
7: 嗯，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啊很重要。好，大家呢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胡歌《六月的雨》。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这里是由安徽高速时，好，进入我们这时段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电眼天眼换上了国产的眼部肌肉恢复观测。中国天眼 FAST 于今年的五月初启动了馈源舱牵引钢丝绳的更换工作，我们具体来听音频的介绍。
2: 随着现场工作人员升舱指令的下达， FAST 望远镜六根全新钢丝绳正式上岗。这座大科学装置将继续履行它探索神秘宇宙的使命。馈源舱是 FAST 的核心部件，它犹如中国天眼的眼珠，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本次更换的六根钢丝绳正是用来牵引馈源舱，使其能够在空中实现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件。但是由于馈源舱重达30吨，它每一个机动动作对钢丝绳的强度都是巨大考验。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后，馈源舱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这期间钢丝绳中慢慢渗出的油泥对望远镜的正常使用产生了影响，这使得 FAST 团队下决心用国产钢丝绳替代进口产品，从而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和运行维护。经过与国内厂商1000余天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3: 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这种攻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2: 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10个年头，过去10年间，它已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呢，国际宇航科学院明确提出，未经全人类多边磋商，任何国家机构和个人都无权擅自回复外星信号，必须呢经过联合国充分的磋商，达成共识之后才能执行。这人类真的要接触外星文明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4: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三体里这句经典警告现在真的是照进了现实。近期国际宇航科学院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就明确地提出，未经全人类多边磋商，任何国家机构与个人都无权擅自回复外星信号。与此同时，美国接连公布了3批涉 UFO 解密档案，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何偏偏是这个时候发布不要回答的新规？难道离发现外星文明是越来越近了吗？全是一颗棋，我们来一探究竟。这份宣言可以追溯到1989年，一直是科学界评估和发布发现外星智慧生命信息时的指导性原则。这次修订核心的变化有2点：第一，外星信号的验证程序更加严格；第二，是回复外星文明的门槛更高了。回复外星信号是全人类的共同决策，必须经过联合国充分磋商，达成共识之后才能够执行。规定如此明确，难道外星文明真的近在眼前了吗？放眼全球，其实搜寻地外生命早已是各国重点布局的赛道。多国联合的突破聆听计划持续扫描海量恒星系统， NASA 也专项规划了宜居行星的巡天任务，重点筛查具备生命存续条件的系外星球。而我国呢，深空探索也在稳步的推进。中国天眼 FAST 自2016年建成以来，长期监测数百颗系外行星，持续排查可疑深空信号。15午期间，我国还将发射专属的巡天卫星，精准搜寻环境适宜可能存在地外生命的地球2.0。在全力探索宇宙的同时，人类也记录了大量无法解释的空中异象。从五月初到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开了3个批次、300余份跨度近80年的 UFO 解密档案，包含军方飞行员目击报告、阿波罗登月拍到的不明光点。绝大多数的案例到现在依然没有标准答案。发现外星文明为何不能够回答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三体》里面的黑暗森林法则，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陌生文明之间无法互信，再加上技术爆炸的不确定性，为了生存只能够隐藏自己，伺机消除对手。那么这套逻辑看似合理哈，但在科学界它并非是宇宙的唯一真理。
5: 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黑暗森林那个阶段，已经超越了那个相互残杀那个丛林文化的阶段。外星的智慧生命如果能和我们取得联系，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我可以想象，只有高能粒子，就是伽马射线，然后通过编码的方式来传递信息。
4: 这次的新版宣言发布，并不是真的发现了外星人，而是因为人类捕捉外星信号的技术越来越强，同时通过人工智能伪造宇宙信号的情况可能性会逐渐的增加。要解决的是如何甄别虚假信息，以及一旦真的发现外星信号时，到底谁有资格代表地球向宇宙发声的问题。它让全人类以统一的立场思考，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亮相在浩瀚宇宙。科幻里的不要回答是弱小文明绝望的自保警告，而现实中的不要擅自回答，则是人类文明成长后克制负责任理智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长江江豚饿了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你知道吗？江豚在巡游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
6: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江豚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复合体，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鹅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2: 长江江豚与其他的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依靠两类声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6: 从低频声音讲起，幼年刚出生的江豚和成年江豚又不一样。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可以听到它有一些变化。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那么对于这个回声定位信号和捕食的嗡叫声呢，它们有相同又有一定的区别。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2: 在长江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
6: 回声定位脉冲串和这个捕食的时候特异性的这个嗡叫声，我们人耳是听不到的，因为它们所在的频段范围大概在80到160千赫兹之间，远超人耳听域的20千赫兹。那么我们如果想听到的话，可以降频处理。
2: 在过去，研究人员观测长江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时常会受到天气和光线的影响。科研团队多年探索，发现利用长江江豚的发声原理，可以实现野外精准监测和保护。
6: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 他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尔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1: 好，我们接着再来关注高考啊。今天呢，安徽2026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已经公布，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分别是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
7: 再来关注6月25号经省招委会议的审批批准，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安徽省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考生呢可以通过安徽教育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晚时通 APP 来查询自己的成绩。6月26号上午9点钟开始呢，考生们可以登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网去打印成绩单。
1: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温馨提示大家，在查分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一份防诈提醒，来自中国警方在线。
8: 以上日程，这份防骗提醒，请收好。近期网上出现大量仿冒教育考试官网的骗局，以假查分、伪造成绩牟利，大家务必提高警惕。这类骗局套路分三步：一是克隆正规官网，搭建高度相似的虚假页面，借助高考相关链接伪装成官方站点，骗取信任；二是通过社交平台引流，紧盯考试失利、心理压力大的考生和家长，利用大家不愿面对现实的心理设下陷阱；三是借机收取费用，制定虚假成绩页面，伪造截图。这些假成绩并未录入官方系统，只是简单制作的视觉骗局，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还会误导志愿填报、复读等重要决策。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仿冒官网伪造成绩牟利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查询成绩和录取信息，请认准官方渠道，不要点击不明链接，守护好自身权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考生即将进入到高考的志愿填报阶段，那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1: 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填报的阶段，有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体检的环节有怎样细化的标准？那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请专家来解答。
2: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70多年来，为人民海军培养了6万余名军官，80%以上的舰艇长，300余名共和国将军。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3: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那么顺利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的考生，我们会根据投档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远程录取。
2: 很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3: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4.8以上。身高要求呢，男生要在1米62以上，女生在1米58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米85，通用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指数呢，男生要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可能很多家长啊，看到舰艇岗位合格的这个标准就打退堂鼓了，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查询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标准，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好了，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今天呢，给大家留一篇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家庭》。
7: 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温暖幸福，爸爸每天陪我玩耍，妈妈每天为我做可口的饭菜，爸爸妈妈感情很好，他们都很爱我。
8: 哎，我说你就不能对家上点心吗？你天天往外跑，你是个女人吗？还
9: 天天加班加班的，你管过家吗？你
8: 我怎么没管家？你说我怎么没管家？
9: 陈佳明，你磨蹭什么呢？还不赶紧出来吃饭？
10: 佳明，我去单位加会班，一会儿啊，你自己玩吧。
7: 其实我刚才写的都是别人的家庭，我的家庭，唉。
5: 不要让美好只存在于孩子的想象中。如果可以选择父母，
11: 可以选择父母，
5: 孩子还会选你吗？还会选你吗？
1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3: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12: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3: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14: 交通法规记心头。
15: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7: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8: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首先来看到南一环路，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安全行驶。另外关注到高速通行方面，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

0: 临时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当楼道等逃生通道被大火堵住的时候，可以用床单、衣物等结成绳索，从窗口慢慢滑下逃生。
1: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9，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来看一下有空见一面留言说我会做饭算不算？当然算啊。还有朋友说会包包子啊。再有
2: 雨楠说啊，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很好，我本身就是很好的人，我善良，我知趣，我性格好，待人真诚又礼貌，为人大大方方，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的天哪，我们能做朋友吗？
1: 这是理想的性格特征啊。来看一下暮色山河啊，说是不记仇不内耗，善良真诚啊，上进努力，狂吃不胖。这个太让人羡慕了啊。
2: 枕草他说我情绪很稳定，我有边界感，这个也很重要啊。薄荷小谢薄荷小谢说哈，我一点都不内耗，我受到这个气之后啊，不超过3分钟我就一定会发出去了。那发出去的这个对象，
1: 来看一下大美伦啊，善良真诚，三观很正，我就是最好的。我很爱自己，只要和你靠在。再来。会做饭算吗？当然算啊。还有就是鱼姑娘留言说真诚心软。再来一碗土豆留言说或许是我1.78米的身高吧。很好啊，最起码比我们两个要高啊。
2: 好，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给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敢爱敢做。

0: 安徽交通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和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雷阵雨的天气。29号之后呢，我省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其中30号到7月1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29号之前，我省的气温逐渐回升。28号全省，2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之后全省的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是低于30摄氏度。很多人呢，因为不喜欢出汗的感觉，夏天的时候总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这会造成什么样的身体方面的伤害呢？我们一起来听。
2: 他们特别讨厌出汗的黏腻感，所以一到夏天就整天待在空调房里，门窗紧闭，把温度调得很低，办公室、家里、车上，3点一线都离不开空调。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完全不出汗的做法同样是养护心脏的误区，长期不出汗导致体内气血运行不畅，心气无法正常的疏泄。黄帝内经中说，夏天养生要让体内的阳气和浊气自然的宣泄，而出汗正是宣泄的重要方式。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毛孔紧闭，汗液无法排出，就像把身体的散热通道给堵死了，体内的代谢物堆积，气血循环变慢，心脏需要更费力气的推动血液运行，自然会加重负担，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胸闷、心慌、乏力等问题。尤其对本身心脏功能就偏弱的中老年人来说，这样的避汗的习惯反而会增加心脏不适的风险。
1: 观赛的时候怎么样保护心血管的健康，这些观赛的习惯可能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很多人可能

0: 会熬夜看球，而且呢情绪是比较激动的。我们具体来听专家的介绍。
1: 简单来说，看球时的情绪波动相当于给心血管做了一次高强度的剧烈运动。第一，情绪的剧烈波动会让人体交感神经瞬间兴奋，心率骤然加快，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大幅增加。第二，全身血管会出现收缩痉挛，冠状动脉供血会瞬间减少。第三，对于血管状态不好的人，血液流速骤然变快，容易诱发斑块不稳定，甚至破裂、血栓形成，诱发心梗。尤其是四类高危人群，也是心血管事件高发人群，一定要注意。第一类高血压患者，第二类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第三类心律失常患者，第四类老年肥胖、高血脂的人群。记住四步紧急处理法，不要硬扛，不要拖延。第一步，立即止损，马上关停球赛的画面，远离屏幕，停止情绪的波动。第二步，即可休息，立刻靠着坐下或者平躺休息，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的通畅，不要做不必要的活动。第三，对症服药，对有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可以在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服急救药物。第四步，果断就医。重点提醒，如果休息服药后胸闷症状仍然不能缓解，甚至出现胸痛、大汗淋漓、憋气、恶心，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拨打120，及时就医，避免发生心梗。第一，常备药物不离身，降压药、冠心病急救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观赛前提前备好，平时规范用药，切忌擅自停药减药。第二，严禁情绪的过度波动，尽量平稳观赛，少嘶吼，少暴怒，不熬夜通宵看球，避免大喜大悲，情绪大起大落。第三，杜绝不良的观赛习惯，不要空腹看球，低血糖会加重心慌，不要暴饮暴食，杜绝吸烟饮酒看球，这样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第四，控制环境刺激，观赛音量不宜过大，嘈杂刺激的环境会加剧精神的紧张，容易诱发心率的波动。第五，定时监测指标，高血压患者熬夜观赛后及时监测血压、心率波动的情况，出现异常立即对症治疗。第六，杜绝久坐不动，每观赛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看球娱乐是放松，千万不能以透支健康为代价，开心看球，健康第一。
0: 另外呢，专家提醒啊，预防蘑菇中毒，不要自行采摘食用野生的蘑菇，采购食用菌也需要到正规的市场采购。一旦出现中毒的症状，应该采取哪些急救措施呢？我们一起来听。
2: 专家提醒，预防蘑菇中毒，不要自行采摘食用野生蘑菇，采购食用菌也必须到正规市场。那么一旦出现中毒症状，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当然是联系救护车，将中毒者送往医院。其次，在救护车到达前，可以对中毒者进行催吐，催吐时可以让中毒者服用大量的温盐水，然后用手指刺激咽部，使其呕吐，以减少毒素的吸收。如果中毒者出现了昏迷，则不宜进行人为催吐，因为会容易引起窒息。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那就是保留毒蘑菇的样本。患者如果能够携带吃剩的蘑菇用于检验，查明中毒原因，可以辅助医生的诊断和治疗。说一千道一万呢，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对于来历不明的蘑菇，一定不采、不买、不吃。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一天8杯水你可能全喝错了。有很多人呢拼命的节食，却依然瘦不下来，根本原因在于体内的湿气重，脾胃虚弱，多喝水可以稀释血脂，其实是误区。那具体详情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一般的老百姓都会觉得心脑血管病是冬天高发哈，
4: 对，
3: 其实有这么一部分人就是夏天高发，那就是刚才樊主任说的这部分湿气重的人，反正也用了一个特别 特别好的词叫虚胖。
4: 嗯，
3: 这个虚呢就是脾虚。
4: 嗯，
3: 脾虚就产生痰湿、痰浊或者痰热，就变胖。
4: 嗯
3: 啊，那么对我们从心血管角度上来讲呢，跟我们这个心脏代谢综合征特别相关。比如说肥胖的人、高血压的人、高血脂的人哈，那么他的这个体重大，那么心主血脉，心要靠自己推动力去把这个血去布散到全身，那你每长一斤肉它就需要血，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心脏给的，因此就无形当中增加了心脏的负荷。
4: 对，
3: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年来个小伙哈，他每天喝5升的水，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你是怎么喝进去的，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湿热非常的重，那么他喝了以后并不运化，就是喝水还不解渴，而且呢他还有一个误区，他认为喝水可以稀释他的血脂，稀释他的尿酸，实际上这都是错误的。他本身就脾虚，他又给了自己这么多的负担，他越发的就化不了，那相反的呢就给了心脏很大的负担。另外呢，从这个血管血脉上来说，那我们现代医学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个斑块的形成啊，那从我们的传统医学来讲，就是你这种湿热、湿浊、湿邪、黏滞不爽、缠绵不愈，它就把你这个血流哈，就刚才我们用的糖浆水儿，这么说有点夸张，但这个意思吧。那么这个糖浆水你在血管壁里流着，就容易阻塞血管，那同时又是给了心脏一个负担。其实越是这种脾虚湿气困重比较明显的人，其实越适合借助夏天的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种季节，把自己的湿气从内到外进行一个调理和梳理，这样呢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秋天和冬天。
5: 刚才两位专家在讲解过程中呢也都提到了一种人群，就是胖人，尤其提到虚胖啊。其实我们确实也会看到很多去诊断您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往往都不是瘦人，都是比较胖的人。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湿气困脾会导致我们饮食的代谢不好，就会发胖，而且是一种虚胖呢？
6: 湿气重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脾虚了以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会受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代谢就不能够正常。那我们这个湿浊的东西，就是废物，它也不能出去。那我们在体内聚集以后，就痰湿在体内，这样的话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这种虚胖的这种表现。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大家老说我这个节食我是不是就能减肥啊，那其实不行。节食了以后呢，你脾虚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没有消除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健脾祛湿，才把这个根本的引起您肥胖的原因去消除了，才能最终达到健康的减肥。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1: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北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以及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水上园小区到安徽体育馆，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头环形。那么南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合作淮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以及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劳动公园到百老汇，这些路段呢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头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3: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2: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3: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2: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

0: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高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0: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0: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节目开始了。
3: 来了，
0: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夏天天气炎热，出汗较多，不及时补充水分可能会引发某些疾病，建议大家多喝白开水、茶和绿豆汤，帮助大家在夏天科学补水。
5: 我有三个建议围绕夏天的科学喝水。第一点呢，就是您别等到感觉渴了再喝，特别是老年朋友，你感觉渴了，身体已经缺水了，所以应该要经常的去补水。那大概什么一个频率呢？建议是每半小时喝一小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身体的供水也并不多。第二点就是喝水不要过热，也不能过凉。那什么叫过热呢？超过65度的水，它就会容易损伤食道黏膜和胃黏膜，长期以往会引起癌变。那同时喝冰水也是有问题，它会刺激胃肠道。如果是三高患者，那如果喝冰水过多或过猛，能容易诱发冠脉的痉挛，导致冠心病甚至心肌梗死，这个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建议应该喝温水更加适合。第三点就是有些朋友用果汁和饮料来代替水，这是错误的，他们绝对不能代替水。那果汁和饮料一般都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过量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等疾病的风险，所以科学喝水在夏天真的很重要。
6: 茶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它不仅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味药，一味药食同源之物。那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茶的营养学和药理学价值呢，也逐渐被证实。我觉得茶的好处呢，我们可以从几大活性成分开始说起。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含量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说的茶多酚，或者说呢绿茶里的儿茶素这些。那这些呢，是有非常突出的抗氧化、抗炎的功效，它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给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减负。如果我们要落到指标上，我们是有相应的研究，有一项31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什么呢？我们规律的喝绿茶能够温和而又稳定的降低胆固醇，也就是我们那些坏的胆固醇。还有研究发现呢，绿茶的提取物也有助于降低体重，降低我们的体脂率，改善代谢。那第二类呢，就是茶中有它特有的氨基酸，我们叫茶氨酸，再加上那么点咖啡因，这两个搭在一起就非常奇妙了。我们的咖啡因呢可以提神，茶氨酸可以安神，这两个合在一起既能够保持清醒，又能够让人感觉很放松。这就是我们的茶，它在提升我们专注力的同时呢，还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类了。那我们的茶发酵之后形成的色素和其他的成分，像我们的茶黄素、茶褐素，哎，这些呢是能够有效的调节肠道菌群，或者呢调整我们的胆汁酸代谢，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哎，这样的情况下，它对于调脂啊、解腻啊等等就有非常好的功效了。这些呢主要是基于动物的实验。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大量的茶中的提取物，哎，不是一杯茶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哎，我就喝茶来起到治疗的作用，它是替代不了治疗的。像那些长期精神比较紧张、压力大、特别容易焦虑甚至失眠的人，哎，这些人可以试试。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生活中他的注意力特别容易分散，或者呢，哎，想给生活一点仪式感，处在亚健康的边缘，哎，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们要注意，在选茶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先辨一辨体质啊，我们要让专业的医生给指导一下。
3: 原来小小茶叶内含多种有益物质，但喝茶讲究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群适合的茶饮也各不相同。我们该如何依据自身情况来选茶呢？
6: 我们要知道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要有不同的茶方。我们中医讲究要辨证，还要辨体施茶。对于不同的人，我们要看他的体质和他最近的身体情况。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并不是最贵的茶是最好的，而是最适合你的茶是最好的。像有些人呢，哎，他属于火力比较旺，特别容易上火，哎，体质偏热的这些人，我就可以建议他喝一点绿茶。而对于一些脾胃比较虚弱或者偏虚的老年人，哎，我们就可以让他喝一些熟普洱等等的。还有一些人特别容易生气，哎，压力又比较大，可以建议他喝一些花茶或者是乌衣的岩茶。也就是不同的人可以有和他相宜的茶方。
7: 它就是它的解暑效果会更好。一些黄酮类的话，你煮的时间太长了，可能会让它的功效会下降。所以我们如果解暑的话，可能煮十分钟，不要让它那个绿豆开皮儿开了，这样的话解暑效果好。那你说是不是绿豆我煮的时间久了就不好呢？那不是，如果是绿豆煮的时间长的话，它的解毒的作用会更好。那我们说绿豆，如果你要解暑的话，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如果是你要解毒的话，可以长时间的煮都可以喝。而且在煮的时候呢，不要选用铁锅啊，因为我们说它这个绿豆里面的一些成分啊，然后跟我们铁它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所以一个是颜色不好看，它会发红发黑，第二个的话，有的时候喝了以后对胃肠有刺激，所以千万不要用铁锅来煮绿豆汤。
8: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9: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0: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9: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0: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9: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

0: 夏季高温的时节呢，容易导致大家心烦气躁，那这时候呢，有可能出现胸闷、心悸、出汗多、烦热、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这些症状。那在中医和日常保健里啊，这个西瓜翠衣是具有一定的药用和食用价值的。它是指西瓜这个外层的青绿色的果皮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绿色的那个硬皮去掉，和内侧的这个瓜瓤也要去掉，那中间这层果肉就是翠绿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西瓜翠衣。西瓜翠衣的性味归经呢，它在中医里它属于甘凉，归心胃膀胱经。西瓜翠衣的主要功效有三个方面，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还可以生津止渴，那也就是实热型心火，我们是可以选用西瓜翠衣的，能够通过增加排尿带走体内的热毒，来缓解心火亢盛的症状。
1: 当您被心火扰得难以入眠时，可取西瓜翠衣搭配莲子心、百合煮水饮用，帮助您驱散心火，酣然入梦。若心火上炎致口舌生疮，将西瓜翠衣榨汁后调入蜂蜜，口感清甜，含漱片刻后咽下，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加速口疮愈合。而面对心火引发的小便赤痛，西瓜翠衣与白茅根堪称黄金搭档，煮水代茶饮用，清热利尿，帮您轻松排出体内烦热，一身清爽过夏天。
0: 那在现代的医学领域其实也很受关注，尤其是西瓜翠衣里富含瓜氨酸，它在体内可以转化，进一步的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能够帮助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可以有扩血管降血压的作用。西瓜翠衣里边含的钾离子和水分可以促进排尿，减少尿酸沉积，可以辅助治疗预防尿路感染或者肾结石，它对我们泌尿系的健康很有好处。西瓜翠衣我们还可以捣碎外用，它可以缓解日光性皮炎，就是当我们轻度晒伤，我们可以用西瓜翠衣外敷。另外西瓜翠衣还可以在我们轻度烫伤的时候也可以外用，对我们的皮肤恢复是有好处的。那在夏季这么炎热的季节，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凉菜，这道凉菜的名字叫双脆清新沙拉。那在我们饮食上，我们是不是要讲色香味俱全？那我们这道菜您一看到就觉得清新悦目，想吃它。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清心火。双脆清新沙拉里边呢，主要包含西瓜翠衣和瓜瓤，还有生菜、黄瓜、樱桃、番茄，还有我们的蜂蜜和核桃仁儿。这里边我们有一部分是属于陈药的部分，比如说黄瓜、生菜、番茄，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西瓜翠衣的清热作用。那我们西瓜翠衣是不能有脾胃虚寒的人过多食用的，怕伤害我们的脾胃。那这时候我们这道菜里有核桃仁儿和蜂蜜，可以佐一下它的凉性，来护一护我们的脾胃。那这道药膳呢，既可以降心火，又可以调脾胃，是既美味又健康的一道药膳。
1: 总的来说，西瓜翠衣虽有清热解暑、清心火等功效，但以下人群需注意，比如体质偏寒的人群，尤其是脾胃虚寒、易腹泻且怕冷的人，应避免过量食用，以免加重肠胃不适。
2: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
3: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3: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傍晚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光绿地。南二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合肥大剧院到东风小区，目前相对拥堵。南一环路方向，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以及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存放可燃物品时必须和高温器具设备的表面保持有足够的防火间距。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时间来到18:41，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1: 各位好，我是晶晶。
0: 我们一起来聊这个今天的互动的
1: 猜猜猜的
0: 环节。
1: 好，我们第一道题哈，请问生蒜如果碰到盐，它会变成 A 黄色， B 红色， C 蓝色， D 绿色。
0: 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啊，答题。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D， 再来大橙色选择了 C 选项。

0: 那么呢，和含硫的丙烯基酸代亚酸酯啊反应会生成蓝色素。黄色和蓝色叠加一起呢，就会呈现出绿色啊。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 D， 绿色。好，下一道题啊，请问。预防缺铁性的贫血，应该多吃 A 馒头 B 菠菜 C 牛奶 D 肥肉。
1: 好，那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答题。来看一下老李选择了 B 选项，浩浩选择 B， Kimi 选择 B，再来看某某也同样选择了 B 选项。
0: 再来看啊，乐乐说选 B， 菠菜啊，正确答案呢就是菠菜。菠菜等绿叶蔬菜呢富含铁元素，有助于预防缺铁性的贫血。牛奶富含钙等营养成分。那馒头呢主要是提供碳水化合物啊，肥肉是含脂肪。好，所以缺血的话，应该还是要多吃一些蔬菜啊，菠菜。好，下一道题，请问春节最早是？起源于 A 秦始皇时期 ，B 汉武帝时期 ，C 唐太宗时期 ，D 宋太祖时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某某答题选择了 D 选项，小康乃馨还有繁花选择 A 选项，再来道一师兄选择 B 选项，好，究竟？哪个选项是正确的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乐乐说选 B， 汉武帝时期。时光说选 B。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汉武帝时期呢？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啊，春节最早是起源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时期之前，各朝各代春节的日期是不一样的啊。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呢，以夏历，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农历正月为岁首，那年节的日期就此固定下来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猜猜猜的所有的题目，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下班时间5点钟，我们再见喽。
1: 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

0: 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

0: WENA 哦，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

0: 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

0: 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0: 够涨到五十两。
1: 真的假的？哎呀，骗人！
2: 我来试试。
0: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1: 真是
0: 醉呀！
2: 哦，起，走起，
1: 起来了。真到北门了，嘿，
0: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五十大板，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2: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0: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4: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埋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哎呀，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信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长又缓慢，不经意。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0: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0: 他让人抬了两口大缸，将两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下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